小姐我那个样啊才这么多小姐啊小姐的话你就没小姐我啊我来见你们的给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我就不敢跟他一样啊我要不要我把他啊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

还请我上班做的那些个。你乖嘛，明老板，你那老乡嘛接你，我被搬走的嘛接你。伢罗吉他表爸不夸那英文嘛接你，别人一句话可别跟我过来接我。我跟伢罗伢飞机上班噻，把屁股给我一人帮接那些个。他妈叫他的大弟，他这个人嘛接了个人多多了，接了个人多。

西，看人看人，那位快人嘛，那人别看那么疯，我在下面做官呀，我来下边那样，啊啊，不是不下边那样，啊啊，我不想不下边那样，啊，我来下边，走啊，那位，那我不落下，啊下边的高，啊，跑完路公路，啊，啊下边的高。五点五楼啊下面的干部啊也不能五楼啊下面的干部啊俺个不能不能乱撞跑不能干说俺个跑不能乱撞五点五楼干说俺个不能不能乱撞也得不能干说要不行这么个用一下路啊那么啊

人现在怎么就白下？我不知道怎么提供的。那没得我老关系。那我说干现在谁说呀呀？不要帮我说干现在谁说？先关宝宝啊，下关宝宝啊，不然宝宝，说干现在谁说？我不知道说到，我不知道关系。俺们还不抓抓黑马呢，把人把人下面，你下来下面。谁给你给你下面哭了不哭了下面跪下有人的红了不哭了小人跪下也跪下有人不小人说了不骂不哭啊你哦本本我的那样发那你的小人现在能管你还本本提下我的模样本本我的问不了哭呢不要不本小人说了我的哭呢他们还过把戏那没你哭了吗你帮我没找我了有给他们贴给了贴给了给他们明白了又不敢弄没看到了快点不让摆了又不然没小人了我不能没拍了他们要给我摆一块快快管满币了不是把下路哭了不要想一百块钱一百块钱也没我们把滚蛋摸妈哭血了安心难个说啊我那个学位啊安心难个说啊我那个学位啊不要想要我把人哭了没